0: 下辈子帮忙，
1: 预备帮忙。
0: 明天我就把俩捡到位。
1: OK，
0: 那他们木料他妈的，有的俺妈生气我话。
1: 哦，有的俺妈生气来了。
0: 哎，妈生气，带你妈妈爹爹。
1: 扛吧，爹扛吧。
0: 没扛不了，俺扛不了。
1: 哎，可家走了，快，俺都扛不动了。
0: 可以可以。
1: 外国一点，路来一点，这个难扛，挺都稳稳。